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5: 今个周末来顺德玩，一定不可以错过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的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 K 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从9月4号到13号连续举行10日，活动从每日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当然啦，呢一场活动唔单止系一场音乐节咁简单，仲有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仲有充满视觉冲击嘅无人机表演添。谷德罗克系佛山文广旅体局与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嘅本土音乐品牌。今次活动将会喺主舞台连续10日，每日带嚟不一样嘅现场。邀请嘅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同电音 DJ。除此之外，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咗影视打卡区，将佛山嘅经典荧幕瞬间搬到现场，搭建咗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复原点，展出真实使用过嘅影视道具。更加有意思嘅系打卡集章活动，你可以喺现场领取打卡手册，前往指定点位集章，集满之后就可以兑换限定版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亦都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你可以在嘉年华结束之后，根据这份地图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来到顺德又点少得食这个主题呢？今次嘉年华美食区做了三重布局。第一重是全球街头美食，第二重是佛山本土味道，第三重是港澳特色专区，你可以一站式食匀大湾区的风味。如果你是打算安排晚黑参与嘉年华的话，就要留意9月4号到8号每晚8点将在顺峰山公园上空进行的无人机表演。每场表演持续15分钟，每场表演都会变幻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光影图案，记得提前找好观赏位置。还有一个移动彩蛋不容错过的，就是每日不同主题的快闪巡游。其中9月5号到6号的主题是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9月12到13号的主题是国潮东方长睡东方之约。巡游活动每日会安排2到3场，时间集中在傍晚和夜晚，大家不用刻意等待，转角就可能会遇到惊喜的。另外今次巡游还邀请了潮汕英歌舞队伍进行表演，汕头市关埠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0号和11号每日的傍晚5点半、晚上7点半、8点半各一场。普陵龙头富兴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2、13号每日下午3点半、傍晚5点半、晚上7

0: 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佢最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九点窗口冇人到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工噶啦。部分人员是去了参加内部的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的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是平息了的了，个只但系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嚟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话，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的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提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而嚟一个大厅却是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再加上工作人员的阿句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咁样嘅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呢件事嘅性质已经唔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冇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嘅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唔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嘅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串嘅可能。佢离陀逻辑，你话几咁荒唐啊啦！个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延长事实嘅困扰，个别片段剪斗去尾嘅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嚟不必要嘅压力。嗰支但系被群众误会只系偶然嘅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系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嘅防范对象咩？即使是办事的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这个本来也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不够全面，之但是正确的应对办法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诚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起麻烦的工具拦截在门外边。内部开晨会业务配训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风，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的时候，亦应该摆个提示摆喺度提醒。呢一处事件里边，工位上边冇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呢啲问题正好系通过群众拍摄先至暴露出嚟嘅。如果简单咁样将箭头挡喺门外，问题唔会自动消失，只系少咗一条发现问题嘅渠道。惊被拍摄，本质上系惊暴露管理上边嘅漏洞。真正经得起检验嘅政务服务，应该系敢于直面群众嘅箭头。值得追问嘅系，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是公共服务场所，不是涉密单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另一类场所。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期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箭头，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箭头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怎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箭头检验的服务台，才是化解质疑、献得信任的治本之策。 佢当然啦，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嗰支但系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唔应该顺口开河，无端自责。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周末嚟顺德，人多车多，自己揸车仲要搵泊车位啊！浪费时间之余，体验感咧亦都大打折扣。最明智嘅方式，梗系地铁、轻轨加公交出行啦。顺德公交已经开通咗四条文旅专线，直达各大景点，上车即走，落车即玩。包括 T01 线路串联咗顺德两大王牌景点长鹿旅游优博园同清辉园博物馆。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广珠城轨顺德站、伦教永丰风情食街、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顺德万象汇。呢条线路直到11月呢都会每日发放400张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㗎啦，先到先得。T02 线路从欢乐海岸 Plus 到南岸公园。呢条线路沿住德胜河通行，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华侨城欢乐海岸站、顺峰山公园、金凤凰广场、大自然公园、永桂渔人码头、南岸公园。T03 线路特别适合想感受艺术氛围嘅朋友，起点终点分别是北滘公园同博智林总部。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北滘公园站、和美术馆、陈村顺联广场同碧江金楼。T05 线路是一条大良城区文旅漫游线，途经的站点包括有华侨城欢乐海岸、万象汇、清辉苑、凤城食都、宝林寺、大自然公园、顺峰山公园。特别提醒各位，这四条文旅专线除了 T05 是每日运营之外，其余三条线路都只会在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运营，票价都是2元，班次密度每10-20分钟一班车，唔使自己揸车，唔使搵车位，唔使规划路线，可以为各位街坊游玩顺德提供多一个便捷嘅选择。节目嘅最后，先同大家预告下，喺11月底，顺德将会再增加一个文旅新地标，就系位于君安李小龙乐园旁边嘅低空飞行营地。呢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200万元，将会分3期开发建设，11月底可以实现试营业。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而且这个项目紧邻李小龙乐园，停车、餐饮、住宿等的配套都已经成熟的。那到时会有什么项目玩呢？包括了有热气球系流飞、双人滑翔伞、动力伞低空巡航、无人机旅拍，后期还会增加飞行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高空跳伞项目。想要及时了解这个项目的进展以及低空飞行的更多玩法，就要继续留意逢周末播出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

0: 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预备起。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哇，好波！
5: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6: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7: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5: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6: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5: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今个周末来顺德玩，一定不可以错过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的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 K 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从9月4号到13号连续举行10日。活动从每日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当然啦，这场活动不单只是一场音乐节咁简单，还有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还有充满视觉冲击的无人机表演添。谷德罗克是佛山文广旅体局与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本土音乐品牌。今次活动将会在主舞台连续10日，每日带来不一样的现场。邀请的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和电音 DJ。除此之外，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了影视打卡区，将佛山的经典荧幕瞬间搬到现场，搭建了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复原点，展出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更加有意思的是打卡集章活动，你可以在现场领取打卡手册，前往指定点位集章，集满之后就可以兑换限定版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亦都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你可以在嘉年华结束之后，根据这份地图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来到顺德又点少得食这个主题呢？今次嘉年华美食区做了三重布局。第一重是全球街头美食，第二重是佛山本土味道，第三重是港澳特色专区，你可以一站式食匀大湾区的风味。如果你是打算安排晚黑参与嘉年华的话，就要留意9月4号到8号每晚8点将在顺峰山公园上空进行的无人机表演。每场表演持续15分钟，每场表演都会变幻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光影图案，记得提前找好观赏位置啊。啊，还有一个移动彩蛋不容错过的，就是每日不同主题的快闪巡游。其中9月5号到6号的主题是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9月12到13号的主题是国潮东方长睡东方之约。巡游活动每日会安排2到3场，时间集中在傍晚和夜晚，大家不用刻意等待，转角就可能会遇到惊喜的。另外今次巡游还邀请了潮汕英歌舞队伍进行表演，汕头市关埠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0号和11号每日的傍晚5点半、晚上7点半、8点半各一场。普陵龙头富兴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2、13号每日晏昼3点半、傍晚5点半、晚上7点20分、8点半各一场。再次提醒各位，今次嘉年华活动全程免费，无需购票，而且顺峰山公园以及周边区域都设有多个停车场，方便大家前往。当然公共交通出行是最明智的出行方式。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更多游顺德的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0: 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元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是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7: 我要片犹太之醋，怒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

0: 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周末嚟顺德，人多车多，自己揸车仲要搵泊车位啊！浪费时间之余，体验感咧亦都大打折扣。最明智嘅方式，梗系地铁、轻轨加公交出行啦。顺德公交已经开通咗四条文旅专线，直达各大景点，上车即走，落车即玩。包括 T01 线路串联咗顺德两大王牌景点长鹿旅游优博园同清辉园博物馆。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广珠城轨顺德站、伦教永丰风情食街、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顺德万象汇。呢条线路直到11月呢都会每日发放400张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㗎啦，先到先得。T02 线路从欢乐海岸 Plus 到南岸公园。呢条线路沿住德胜河通行，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华侨城欢乐海岸站、顺峰山公园、金凤凰广场、大自然公园、容桂渔人码头、南岸公园。T03 线路特别适合想感受艺术氛围嘅朋友，起点终点分别是北滘公园同博智林总部。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北滘公园站、和美术馆、陈村顺联广场同碧江金楼。T05 线路是一条大良城区文旅漫游线，途经的站点包括有华侨城欢乐海岸、万象汇、清辉苑、凤城食都、宝林寺、大自然公园、顺峰山公园。特别提醒各位，这四条文旅专线除了 T05 是每日运营之外，其余三条线路都只会在周末以及是法定节假日运营，票价都是2元，班次密度每10到20分钟一班车，唔使自己揸车，唔使搵车位，唔使规划路线，可以为各位街坊游玩顺德提供多一个便捷嘅选择。节目嘅最后，先同大家预告下，喺11月底，顺德将会再增加一个文旅新地标，就系位于君安李小龙乐园旁边嘅低空飞行营地。呢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200万元，将会分3期开发建设，11月底可以实现试营业。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嘅滑翔伞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而且呢个项目咧，紧邻李小龙乐园，停车、餐饮、住宿等嘅配套咧，都已经成熟噶啦。咁到时会有啲咩项目玩呢？包括咗有热气球系流飞、双人滑翔伞、动力伞低空巡航、无人机旅拍，后期仲会增加飞行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高空跳伞项目。想要及时了解这个项目的进展以及低空飞行的更多玩法，就要继续留意逢周末播出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

是否明天却有一点重？哒哒啊，吹风，想问你，我是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2: 各位，上次讲到黄麒英接到黄沙教头郑大雄一封信，话黄飞鸿卖武嘅时候，诋毁佢嘅左手钓鱼棍，要明日一决雌雄咁。黄麒英真系无名火三千丈，可惜阿豪过嚟，点解你开档嘅时候立面得罪人啊？我时时都话你噶啦，走江湖揾食嘅人，猛认自己叻就得，千祈唔好还衰。呢啲系走江湖最罩忌嘅，而你就唔听。而家衰唔衰呢？人哋走嚟捞开片啦。黄飞鸿满肚冤屈咁话：我冇得罪过人啊，仲话冇？你睇。讲完，将封信就递俾黄飞鸿。黄飞鸿睇完之后，就连忙话啦：哼，简直系无中生有。我从来冇提过钓鱼棍嘅事，我只系讲罗响经连凤，奋起同沙尘啫。几时话过奋起服英雄呢？嗱，你唔信，问下枪啦。我睇郑大雄呢兜衰功啊，想揾交打仲真。黄麒英望望伙计阿昌，阿昌亦岌一岌头话：黄师傅，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呢，系江湖常有嘅事，知我哋不嬲都冇诋毁过人噶。黄麒英冷静落嚟，谂咗一谂话：郑大雄呢个人呢，我都听人讲过。佢又巴闭又浪礼，呢次漏开片睇嚟就明恰我哋啱啱喺乡下出嚟，想抢我哋嘅生意，又借咁样嚟演下自己嘅威风。黄飞鸿问啦：阿爸，咁我哋去唔去好呢？去，一定要去，如果唔去实会俾佢抢衰嘅。话我哋怕晒佢，我哋唔能够做衰仔，陀衰少林派。好，我啱啱想讲呢句，我听日就去西瓜鱼同佢比过，睇佢手钓鱼棍叻成点样，要攞佢棚牙。嗯，不过郑大雄既然敢称左手钓鱼棍王，必定有翻咁上下嘅，千祈唔好睇小佢。佢喺黄山如意坊一带开咗三间武馆，徒弟好多，好牙杂，你要因住先好啊。黄飞鸿岌一岌头话：嗯。到时我会小心的啦。阿爸，究竟左手钓鱼棍是怎样的呢？不过名字这么有趣的。哦，是这样的。听讲话古代有个姜太公，有钓鱼法传下来，到了明朝的后期，顺德有个渔翁，他功夫好叻，一只脚踩住岸边，一只脚踩住只船，扎起个四平大马，几个后生仔出力咁棚只树，唔能够将佢拉低喐。佢一只手揸住7尺2丈嘅单头棍，一头棍尾能够吊起一锣谷。你话佢犀唔犀利呢？佢自称有姜太公嘅遗风，人人叫佢做顺德公。顺德公创出一手棍，叫做钓鱼棍。后来传俾本院一个教头，是姓高的，人叫他做钓鱼高。他成世人走江湖，都名逢过敌手。以后传到第五代高大金，他在西关积金行开一间武馆，一支200斤重的铁棍能够当麻骨咁舞，舞到呼呼声。他将那支铁棍插在武馆门口处做招牌，人称叫做粤东棍王。原来钓鱼棍有左右之分的，左手属枪，右手是棍，只有入室弟子才得传左手钓鱼棍法。钓鱼棍就是这样的，同人打打下，突然下沉点地，钻破人的下三路，使人防不胜防。郑大雄呢，他是高大金的入室弟子，故此他就尽得左手钓鱼棍的真传，自称叫做钓鱼棍王。黄飞鸿的瞪大双眼， 听老豆咁讲嘅，就话啦：哇，左手钓鱼棍咪好犀利！黄麒英咔咔声大笑：熊仔，咁就唔使怕，佢有关门计，我有过墙梯。呢手棍虽然厉害，但六亚彩施工在世嘅时候，早已经将破钓鱼棍之法传落嚟。阿爸亦曾经学过，今日正好用得上啦。黄飞鸿亦好高兴，当日两父子就手执棍棒嚟到屋后，黄麒英话啦：熊仔，钓鱼棍之所以难破，就是下沉的比较多，即使是某桥被人跌过，如果要破它呢，一定要引它支棍向上，棍起即使是桥起，一有桥我们要马上抢入，变出阴阳四象的飙龙棍法，要迅雷不及掩耳，千祈不要被它支棍下沉，这就难破的了。讲完自己又模仿钓鱼棍法，嗌黄飞鸿咁样攻过嚟，两父子啊对策咗一日一夜，黄飞鸿已经胸有成竹，磨拳擦掌啊斗志昂扬，咁一宿无话。第二日早上，黄飞鸿再将破钓鱼棍法啊练熟，然后啊提早食饭。黄麒英吩咐：熊仔，今日正午你就要同郑大同比武㗎啦，一定要争返啖气。今餐一唔能够饮酒，以免酒后误事；二唔能够食得太饱，饱则力滞，但又唔能够饿噃，饿就冇力。听到未啊？黄飞鸿一一答应。食完饭之后，黄麒英焗咗碗浓茶俾佢饮，等佢消下滞，提下神，然后换上短打衣服、灯笼裤、薄底快鞋，腰束皱沙带，装扮得干净利落。黄飞鸿问啦：阿爸，除咗带棍之外，仲带唔带暗器啊？系啦，熊仔，害人之心啊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在江湖行走，更加要处处小心，因为这次比武呢吉凶难保，怎知人家会不会出邋遢手段啊。于是黄麒英在腰间暗藏了两对铁琴锯，黄飞鸿则藏着八个罗汉金钱镖。准备好之后，父子两人各执一条硬木棍，离开正院街，直往西瓜院而去。冇几耐到咗西瓜院，哇，只见有七八条大汉手瓜起剪，睁眉突眼，内含杀机。其中有一个老鼠眼下爬尖尖嘅，正喺度咔咔声奸笑。其中有两个人迎上前嚟，拱拱手话：来者是不是黄麒英先生父子啊？黄麒英一睇此人，杀得神高神大，古铜色的国字口面，一双浓眉，衬着一对圆碌碌炳炳有神的大眼，满嘴胡须，十足是个黑旋风李逵咁样。于是还翻个礼话：正是鄙人。咁讲嚟，你就系郑大雄师傅啦。系，我就系郑大雄师奶师奶。敢问黄先生嘅大名如雷贯耳，幸会幸会。黄先生今日能够依约前嚟，不失为江湖中人，使小弟佩服佩服。黄麒英一听，就知道呢啲礼系江湖上嘅说话，亦照例客气几句，然后话啦：郑师傅，在下黄某，尚有一事未明，想话先问一声，得罪晒啦。郑大雄一拍心口话：我郑大雄乃系堂堂大丈夫， 头顶青天，脚踏实地，终有良心。自问行走江湖二十几年，未曾做过半点亏心之事。有说话你就即管讲啦。好，犬子飞鸿，所学嘅拳棒都系肤浅嘅功夫。只因为家贫，无奈要街头卖艺，等于做乞衣啫。做乞衣又点敢得罪人呢？只话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呢啲乃系生意场中嘅常有嘅事。卖花唔赚花香，有边个嚟帮衬呢？唔知郑师傅今日点解咁想面？下书约犬子出嚟比武，其中必有原因。未知郑师傅能否见过一二呢？
3: 王先生，老实对你讲，我约令郎出嚟比武，只因为呢几排屡屡听人哋讲，话令郎喺卖艺场中讲到自己个手五郎八卦棍就天上有啊地下无，讲乜嘢源自杨家将，发自至善和尚，来无影去无踪啊，举世无双咁样。仲讲乜嘢棍起就服英雄，当众诋毁我嘅钓鱼棍法。我郑大雄乃个堂堂嘅钓鱼棍王，又点能够摊低呢啖气呢？
2: 黄麒英拧一拧头话啦，郑师傅，恐怕呢啲系人哋讲闲话嘅啫，千祈唔好偏信。郑大雄双眼一碌，可惜。
3: 黄麒英，我唔理闲话又好，唔闲话又好，今日既然约登你出嚟，亦想睇下你嘅五郎八卦棍究竟叻成点样。
2: 讲完，喺徒弟手中接过一支长棒，忽忽忽忽舞咗几下，摆起一个姜公钓鱼嘅桩头，何得识？
3: 黄麒英。唔好讲咁多，快叫令郎出嚟一决雌雄。
2: 黄飞鸿始终冇出到声，而家见郑大雄咄咄逼人，忍唔住啦，十声跳出场中，执起个四平大马，左手执住棍尾，右手执住棍中，双眼发出闪闪神光，射住郑大雄。郑大雄一睇，知道呢一种系中平枪法，所谓中平枪，枪中王，高低远近都不妨，高不难，低不难，中间一点难遮架。知道呢种枪法加入棍法之中，变化神奇莫测嘅，不由得心中暗暗一惊。知佢又谂下，你个死僆仔有几多日人呢？唔使怕佢嘅。只听见黄飞鸿话啦：
3: 郑师傅，久仰大名，在下正系黄飞鸿，应约前嚟领教。如有不周之处，请多多包涵。
2: 好，有本事即管放马过嚟。各位，黄飞鸿紧记住老豆嘅吩咐，唔好出手先，要以静制动。头先嗰句说话呢，系专登引郑大雄出手嘅。而郑大雄话晒都系一个教头，又点会唔知呢？心谂你个小子骨头上你有乜咁巴闭啊？我食盐多过你食饭，行桥多过你行路，出咪出先啦，使怕下你嘅。
3: 谂到呢度，大喝声：黄飞鸿小子，雨臭未干，敢胆诋毁我嘅钓鱼棍，睇小我郑大雄！今日老子教训教训你，寒枪！
2: 讲完，将垂低个支棍挑起，一个直倒黄龙向住黄飞鸿兜身飙过去，嚟一个先下手为强。黄飞鸿欢喜啦，佢棍一起，无疑系俾自己搭咗一道桥。正所谓千金难买一棍响，逢桥抢马过三关，马上啪嘅声一挡一半，跟住连消大打，直点郑大雄嘅喉咙。而郑大雄并非容手，马上个狮子摇头避过，我得声， 施展钓鱼棍中嘅绝技，一个金鸡啄米。哇，呢下毒啦！啪嘅声，隔开雷棍之后，顺住对方支棍削落，转削对方嘅前锋手。呢下叫做神仙削足。黄飞鸿早已经知道郑大雄有呢只脚噶，马上收棍向后一跳，避开雷势。郑大雄见呢下落空，马上飙马上前，将棍打横一扫，专扫人哋嘅脚眼，名叫顺德公爬龙船。黄飞鸿一缩脚避过，郑大雄顺势向上一跳，哇！呢下毒啦，叫做僵弓钓鱼，专挑对方嘅下阴嘅，真系快如闪电，疾似流星。以为黄飞鸿实会领嘢，点知黄飞鸿将棍一沉，啪嘅声压住对方雷棍，笑一笑话啦：郑师傅，你想钓鱼啊？可惜冇鱼俾你钓啊！各位，金鸡啄米是三把连环进击，厉害非常，不知几多好汉败在此棍手下。

0: 而家郑大雄三棍全部落空，激到佢人眼反反，想话抽棍再攻嘅，点知黄飞鸿喝得声，四丈飙龙棍嚟啦，一声打蛇随棍上，向住郑大雄上部留空嘅地方飙去。郑大雄唔识呢种棍，搞到手忙脚乱，哇厉害，左跳右跳，拾咗只马骝咁样。呢、這个时候睇嘢嘅人越嚟越多，见一个大汉俾一个细路当马骝咁舞，不由得咔咔声笑起嚟。郑大雄心急，佢哎呀嘅声，一下唔小心右膊就中咗一棍，痛到佢人眼泪水都飙出。知佢不愧为棍术名家，虽然膊头中咗一下，仍然系忍住痛，将棍猛力向下一撒。黄飞鸿手急眼快，十声跳开，只听见啪嘅声，郑大雄支棍打落地下，石都爆咗。可知佢如勇尚在，身手不凡。黄飞鸿就得势不饶人，施展五郎八卦中嘅横扫千军棍法，只见佢棍风呼啸，棍影如林，好似雷霆万军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直冚过嚟。郑大雄膊头已经受伤啦，又点顶得住呢？棍都被人隔飞咗，吓到佢啊！三云几一两云，七拍唔几一六拍，拧转身啊，走夹唔跑。黄飞鸿可惜，你走啊啲，举棍紧追不放。且讲黄麒英，佢手执木棍企埋一边，一面观战，一面及晒郑大雄同埋另一人。当郑大雄处于下风嘅时候，有一个下爬尖尖老鼠眼嘅人，想话偷偷地走到黄飞鸿后面暗袭。忽然他见到黄麒英双眼泪过来，吓到他当堂缩回转头。现在黄麒英见个仔已经赢了，俗语又讲啦，可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郑大雄又不是仇人，又何苦判个你死我活呢？马上嗌住，红仔翻嚟，唔好再追啦！黄飞鸿亦好听老豆说话，拖棍就走翻埋嚟。郑大雄带嚟嘅七八条大汉吓到就目瞪口呆，见师傅都输咗啦，佢哋仲够胆打咩？眼光光咁望住黄麒英父子扬长而去。郑大雄就垂头丧气，由徒弟又扶翻到武馆之后，心有不甘。过咗几日，佢走去师傅高大锦屋企，想话请师傅个仔高老七同自己出翻啖气。高大锦不愧为老江湖，谂呢件事内中必有原因嘅，亲自走到黄麒英屋企，细问详情。黄麒英话：我哋绝冇诋毁钓鱼棍嘅事，可能系郑师傅误听闲言咁。高大金后来查明呢件事，原来就系郑大雄一个徒弟，花名嘅老鼠十，咧即是下巴尖尖老鼠眼嗰、那个，又系卖武为生嘅。知佢唔够黄飞鸿顶，于是系心生一计，喺师傅面前大进流言，想话借师傅只手嚟打低黄飞鸿。咁高大金知道咗之后，就大闹老鼠十一餐，带埋郑大雄、老鼠十亲自登门道歉。黄麒英亦客气一番，咁大家咧化干戈为玉帛，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从此之后，少年黄飞鸿个名全篇扬声，有人作诗赞佢话：少年英杰黄飞鸿，手中一棍似游龙，八卦能破钓鱼法，少林小子好威风。讲落又奇怪噃，黄飞鸿嘅功夫当然主要得自家传， 但系乞衣都教过嘅一首绝技噶噃。且讲有一日，黄飞鸿同父亲黄麒英喺佛山普军墟卖完武之后，执拾好架餐，就担住担箱，正想去揾一间饭店开饭，无意中就穿过一条豆腐巷。呢条巷呢，就好多人制豆腐，就好出名嘅，一赖都系豆腐铺。忽然见有个乞衣，年纪已经有70多岁，佢头上戴住顶帽，就帽顶甩钳，着住个件衫就断袖嘅肩帽领，乌卒卒条颈病啊，两脚生满声，行路好似大风吹小艇啊，碌侧啊拧翻正。佢手中揸住一条飞陀，各位，飞陀呢系一种软兵器，系一条长绳，一头就绑住个尖铁，另外一头用手揸住嚟舞动，北方人就称为绳镖。呢、这个老乞衣将飞陀喺头顶上边，身前身后盘旋飞舞，发出呼呼呼呼呼咁嘅风声。佢一面舞，一面逐家逐户乞钱，口中啊唱住歌：飞陀一响入街内，恭祝大家好发财，人人一担做买卖，乡民豆腐好事开，好事开系好事开，白银捆捆就手来，手中有个就乾坤袋，金银珠宝往里载。歌声又好听又吉利，飞陀又舞得十分好睇，故此有好多人出嚟笑眯眯咁样打上佢两三个铜钱。黄飞鸿定神望实呢位老乞衣，觉得十分惊异，问黄麒英啦：阿爸，你睇呢位老伯系唔系真系乞衣嚟嘅呢？哦，我睇佢唔系真正嘅乞衣，你睇佢舞到个飞陀好似雨点咁密，上下盘旋，手脚又敏捷噶噃，虎虎生风。一般嘅乞衣边度有咁高嘅技艺呢？我睇佢系个江湖艺人，游戏人间都未定。各位，究竟呢个老乞衣系咩人嚟嘅呢？黄飞鸿是怎样拜他为师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是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0: 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8: 花盆托盘搞掂，
9: 排水口渠道搞掂，
10: 垃圾杂物搞掂，
7: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1: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嗯，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哈哈。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17: 日日如是，
18: 观点总有不同。
17: 信德公谈世界。
19: 佢最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9点窗口冇人到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工噶啦，部分人员系去咗参加内部嘅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嘅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系平息了噶啦，个指定系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嚟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话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的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替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而嚟一个大厅却是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再加上工作人员的阿句， 大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咁样嘅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呢件事嘅性质已经唔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冇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嘅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唔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嘅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寸嘅可能。个离陀逻辑你话几咁荒唐㗎啦。个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延唱事实嘅困扰。个别片段剪斗血尾嘅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嚟不必要嘅压力。嗰支但系被群众误会只系偶然嘅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系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嘅防范对象咩？即使系办事嘅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呢句本嚟亦系一种正当嘅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唔够全面。之但系正确嘅应对办法系用事实回应质疑，用善意改进不足，而唔系将所有可能起麻烦嘅工具拦截喺门外边。内部开新会，业务配分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风，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嘅时候，亦应该摆个提示摆喺度提醒。呢一处事件里边，工位上边冇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呢啲问题正好系通过群众。

0: 拍摄先至暴露出嚟嘅。如果简单咁样将剑斗挡喺门外，问题唔会自动消失，只系少咗一条发现问题嘅渠道。惊被拍摄，本质上系惊暴露管理上边嘅漏洞。真正经得起检验嘅政务服务，应该系敢于直面群众嘅惊斗。值得追问嘅系，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是公共服务场所，不是涉密单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你一类场所。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你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见斗，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见斗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怎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见斗检验的服务台，先至是化解质疑、献得信任的治本之策。佢当然啦，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嗰支但系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唔应该顺口开河、无端指责。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好想发脾气但是没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掟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像塞住胀胀卜卜咁不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了。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顺德溶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无订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臨要做这个检查的了。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查啦，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还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的话升级到37项的筛查。今次这个检查是专项专检，如果成日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的，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现在通通只需要499元，还有增值服务价，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和免费停车都包埋给你啦，什么都不用操心，个人到就搞定啦。身体不会讲嘢，但是佢从来都不会讲大话的，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係掹唔返啦。499元帮自己做返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係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的朋友呢，即刻添加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00-2818-0609。记得啦 ,10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今个周末来顺德玩，一定不可以错过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的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 K 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从9月4号到13号连续举行10日。活动从每日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当然这场活动不单只是一场音乐节这么简单，还有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还有充满视觉冲击的无人机表演。谷德洛克是佛山文广旅体局与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本土音乐品牌。今次活动将会在主舞台连续10日，每日带来不一样的现场。邀请的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和电音 DJ。 除此之外，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了影视打卡区，将佛山的经典荧幕瞬间搬到现场，搭建了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复原点，展出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更加有意思的是打卡集章活动，你可以在现场领取打卡手册，前往指定点位集章，集满之后就可以兑换限定版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亦都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你可以在嘉年华结束之后，根据这份地图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来到顺德又点少得食这个主题呢？今次嘉年华美食区做了三重布局，第一重是全球街头美食，第二重是佛山本土味道，第三重是港澳特色专区，你可以一站式食匀大湾区的风味。如果你是打算安排晚黑参与嘉年华的话，就要留意9月4号到8号每晚8点将在顺峰山公园上空进行的无人机表演。每场表演持续15分钟，每场表演都会变幻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光影图案，记得提前找好观赏位置。还有一个移动彩蛋不容错过的，就是每日不同主题的快闪巡游。其中9月5号到6号的主题是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9月12到13号的主题是国潮东方长睡东方之约。巡游活动每日会安排2到3场，时间集中在傍晚和夜晚，大家不用刻意等待，转角就可能会遇到惊喜的。另外今次巡游还邀请了潮汕英歌舞队伍进行表演，汕头市关埠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0号和11号每日的傍晚5点半、晚上7点半、8点半各一场。普宁龙头富兴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2、13号每日晏昼3点半、傍晚5点半、晚上7点20分、8点半各一场。再次提醒各位，今次嘉年华活动全程免费，无需购票，而且顺峰山公园以及周边区域都设有多个停车。

0: 场，方便大家前往。当然啦，公共交通出行咧系最明智嘅出行方式。今期节目先介绍到呢一度啦，更多游顺德嘅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阿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大宝
20: 十万元。
2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加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周末嚟顺德，人多车多，自己揸车仲要搵泊车位啊！浪费时间之余，体验感咧亦都大打折扣。最明智嘅方式，梗系地铁、轻轨加公交出行啦。顺德公交已经开通咗四条文旅专线，直达各大景点，上车即走，落车即玩。包括 T01 线路串联咗顺德两大王牌景点长鹿旅游优博园同清辉园博物馆。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广珠城轨顺德站、伦教永丰风情食街、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顺德万象汇。呢条线路直到11月都会每日发放400张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㗎啦，先到先得。T02 线路从欢乐海岸 Plus 到南岸公园。呢条线路沿住德胜河通行，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华侨城欢乐海岸站、顺峰山公园、金凤凰广场、大自然公园、永桂渔人码头、南岸公园。T03 线路特别适合想感受艺术氛围嘅朋友，起点终点分别是北滘公园同博智林总部。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北滘公园站、和美术馆、陈村顺联广场同碧江金楼。T05 线路是一条大良城区文旅漫游线，途经的站点包括有华侨城欢乐海岸、万象汇、清辉苑、凤城食都、宝林寺、大自然公园、顺峰山公园。特别提醒各位，这四条文旅专线除了 T05 是每日运营之外，其余三条线路都只会在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运营，票价都是2元，班次密度每10-20分钟一班车，唔使自己揸车，唔使搵车位，唔使规划路线，可以为各位街坊游玩顺德提供多一个便捷嘅选择。节目嘅最后，先同大家预告下，喺11月底，顺德将会再增加一个文旅新地标，就系位于君安李小龙乐园旁边嘅低空飞行营地。呢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200万元，将会分三期开发建设，11月底可以实现试营业。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而且这个项目紧邻李小龙乐园，停车、餐饮、住宿等的配套都已经成熟的了。那到时会有些什么项目玩呢？包括了有热气球系流飞、双人滑翔伞、动力伞低空巡航、无人机旅拍，后期还会增加飞行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高空跳伞项目。想要及时了解这个项目的进展以及低空飞行的更多玩法，就要继续留意逢周末播出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玩之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

0: 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Baby, you don't know my sweet loneliness. So every night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今个周末来顺德玩，一定不可以错过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的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 K 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从9月4号到13号连续举行10日，活动从每日早上10:00一直延续到晚上10:00，全程免费开放。当然啦，这场活动不单只是一场音乐节咁简单，还有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还有充满视觉冲击的无人机表演添。谷德洛克是佛山文广旅体局与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本土音乐品牌。今次活动将会在主舞台连续10日，每日带来不一样的现场。邀请的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和电音 DJ。除此之外，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了影视打卡区，将佛山的经典荧幕瞬间搬到现场，搭建了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复原点，展出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更加有意思的是打卡集章活动，你可以在现场领取打卡手册，前往指定点位集章，集满之后就可以兑换限定版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亦都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你可以在嘉年华结束之后，根据这份地图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来到顺德又点少得食这个主题呢？今次嘉年华美食区做了三重布局，第一重是全球街头美食，第二重是佛山本土味道，第三重是港澳特色专区，你可以一站式食匀大湾区的风味。如果你是打算安排晚黑参与嘉年华的话，就要留意9月4号到8号每晚8:00将在顺峰山公园上空进行的无人机表演，每场表演持续15分钟，每场表演都会变幻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光影图案，记得提前找好观赏位置。还有一个移动彩蛋不容错过的，就是每日不同主题的快闪巡游，其中9月5号到6号的主题是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9月12到13号的主题是国潮东方长睡东方之约。巡游活动每日会安排两到三场，时间集中在傍晚和夜晚，大家不用刻意等待，转角就可能会遇到惊喜的。另外今次巡游还邀请了潮汕英歌舞队伍进行表演，汕头市关埠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0号和11号每日的傍晚5:30、晚上7:30、8:30各一场。普宁龙头富兴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2、13号每日晏昼3:30、傍晚5:30、晚上7:20、8:30各一场。再次提醒各位，今次嘉年华活动全程免费，无需购票，而且顺峰山公园以及周边区域都设有多个停车场，方便大家前往。当然啦，公共交通出行是最明智的出行方式。今期节目先介绍到呢度啦，更多游顺德嘅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信心伴，朝朝精选。
15: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哈，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面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面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呢，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呢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十条，计起身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0: 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祝福网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周末嚟顺德，人多车多，自己揸车仲要搵泊车位啊！浪费时间之余，体验感咧亦都大打折扣。最明智嘅方式，梗系地铁、轻轨加公交出行啦。顺德公交已经开通咗四条文旅专线，直达各大景点，上车即走，落车即玩。包括 T01 线路串联咗顺德两大王牌景点长鹿旅游优博园同清辉园博物馆。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广珠城轨顺德站、伦教永丰风情食街、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顺德万象汇。呢条线路直到11月咧，都会每日发放400张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噶啦，先到先得。T02 线路从欢乐海岸 Plus 到南岸公园，呢条线路沿住德胜河通行，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华侨城欢乐海岸站、顺峰山公园、金凤凰广场、大自然公园、永桂渔人码头、南岸公园。T03 线路特别适合想感受艺术氛围嘅朋友，起点终点咧分别系北滘公园同博智林总部，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北滘公园站、和美术馆、陈村顺联广场同碧江金楼。T05 线路咧系一条大良城区文旅漫游线，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华侨城欢乐海岸、万象汇、清辉苑、凤城食都、宝林寺、大自然公园、顺峰山公园。特别提醒各位啊，呢四条文旅专线除咗 T05 系每日运营之外咧，其余三条线路啊都只会喺周末以及系法定节假日运营，票价都系2蚊，班次密度每10到20分钟一班车，唔使自己揸车，唔使搵车位，唔使规划路线，可以为各位街坊游玩顺德提供多一个便捷嘅选择。节目嘅最后先同大家预告下，喺11月底，顺德将会再增加一个文旅新地标。就是位于君安李小龙乐园旁边的低空飞行营地。这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200万元，将会分3期开发建设，11月底可以实现试营业。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而且这个项目紧邻李小龙乐园，停车、餐饮、住宿等的配套都已经成熟的了。那到时会有些什么项目玩呢？包括了有热气球系流飞、双人滑翔伞、动力伞低空巡航、无人机旅拍，后期仲会增加飞行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高空跳伞项目。想要及时了解呢个项目嘅进展以及低空飞行嘅更多玩法，就要继续留意逢周末播出嘅《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系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漏

0: 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3: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自横琴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
2: 七部门发文促进十五五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
2: 粤剧《我的大观园》将揭幕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3: 美加贸易争端导致加拿大就业人数下滑。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横琴，为横琴发展把舵定向。2021年9月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五年来，沿住总体方案谋划的路径，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无奈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这个意味着从澳门国际机场飞往全球的货物可以在横琴提前完成查验，无需再到澳门排队。据了解，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经多次换装转关，耗时耗力。而横琴前置货站通过前置打板、口岸直通、机场直达的模式，将出口货物的收运集聘、安检、打板以及进口货物的插板、理货、分拨等核心功能前移至横琴。新模式下物流时效大幅提升，成本显著降低。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4: 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2: 货物在度加速流动，创新的力量亦都在度奔涌。在横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示范线的建设。 在設備和材料國產化上取得關鍵突破。2021年李述湯帶領材料院落户橫琴，五年間材料院實現了讓技術在真實產線上跑起來，基於 OLED 技術的光療儀、微顯示器等產品紛紛問世。李述湯：
5: 我們走的是澳門研發橫琴轉化這條路，在澳門科技大學做前沿的攻關，在橫琴研究院建立中試線和孵化企業，把實驗室的突破一步步變成生產線的產品。國家跟橫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門与橫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橫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橫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2: 科研攻关需要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現在我們的大學城呢，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空間的延伸的，其實最重要是我們是要健全回整個學科的體系，包括未來在大學城裡面我們會有理工類交叉學科和一些新興學科來的，這些除了對接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對接國家的科技強國的需要，也都會為我們澳門的年輕人創造很多就業和在高校發展的空間。
2: 人才不单止要靠教育培养，还要靠政策引得进、留得住。今年四月，合作区发布人才新政，经评定的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可享受最高800万元补贴。与此同时，合作区还为来澳琴创新创业的人才推出澳琴人才卡，将澳门认定的人才纳入支持范畴，让持卡人才可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
7: 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前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在横琴的澳资经营主体达8193户，同比增长11.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合计达27.5%，显示澳资正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布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此外，今年公布的澳门三五规划首次以专篇形式聚焦合作区建设，并将澳琴一体化指标纳入规划的主要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澳门加横琴的战略新定位，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面向未来，横琴将继续锚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战略定位，持续书写琴澳融合新篇章。广东省政府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聂新平：
8: 横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产业发展会更有特色，横琴加澳门对国际人才吸引力将会更大，中央赋予横琴的任务和使命一定能够完成得更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职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实施方案围绕15发展目标，部署了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登龄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仲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3: 今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4/5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企业经营压力严重，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8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 52.4%， 8月份当月仍在 52%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9: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7%， 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仲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3 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

0: 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你听报道。
2: 在无奈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他们从300几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单止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碌柚、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单止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面同样能够见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一部部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在通关之后仅仅一个钟头，就将这批进口元器件送上了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几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以粤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音乐频道 CCTV15、 4K 超高清频道、 8K 超高清频道、 CCTV 娱乐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公布，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随之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短片，强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表示，此前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线上线下收集到广大香港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李家超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将确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 通过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创

0: 造更多发展机会。
1: 香港交易所昨日发布的每月市场概况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港股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42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1351亿港元上升153%。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港交所共有106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80%，总集资金额为651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11亿港元增长76%。截至今年八月底，港交所共有2761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约为47.2万亿港元。
0: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安哥拉共和国政府互免签证协定的签署仪式，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上述协定生效后，持有效澳门特区护照或澳门特区旅行证的澳门居民可免签证进入安哥拉共和国，逗留最多30日。而安哥拉共和国有效护照持有人亦可免签证进入澳门特区，逗留最多30日。协定生效日期将另行公布。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澳门作为中国唯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这次签署协定有助于促进两地民间互动与文化交往，并将在经贸投资、会展产业、基础建设、经济转型等领域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1: 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2号至11月29号举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将葵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音乐节大幕，带领观众走进传统戏曲与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活动主办方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昨日举办音乐节节目巡礼，介绍有关情况。本届音乐节以诗韵为主题，将呈现10套节目、1项音乐营以及12项全程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音乐会等，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盛宴。
0: 珠海九州大道百年隧道今日通车试运行。百年隧道长约455米，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据介绍，百年隧道通车后，主城区与西部城区快速通行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续随住沿线信号灯的不断优化调整，从珠海市区到西区的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珠海九州大道快速化提升工程是珠海大道东延伸、深中通道连接线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主城区与西部地区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
1: 南洋新闻乐聚奇冈，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将于9月27号至10月8号举办。中山市石岐、东区、西区、南区、港口五大正街全域联动，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8万惠民礼包》，同时城区四好文旅商户大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本次旅游周以孙文西路步行街以及奇冈一河两岸作为主阵地，五大正街分别设置分会场。活动围绕看见南洋、乐享南洋、寻味南洋、手作南洋、情动南洋五大板块，采用政府搭台、商户参与的公益加市场双轮驱动模式，融合非遗展演、潮流消费、特色美食、精品住宿等多元体验，借力国庆黄金周将文旅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吕丽珠话，
2: 这个活动呢，我们主题主要凸显两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乐。我们这个步行街的业态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步行街它的心韵是很值得我们全国各地乃至国内外的游客来中山去体验的。那乐就是一定要乐聚其疆，我们一河两岸啊汇聚的大量的文旅资源和文旅的品牌，非常值得我们通过綦江河来串联吃住娱游购行各方面的文旅要素，来打通我们文旅经济的合作和文旅的体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美国国务院

0: 部发表声明话，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同1.88亿美元。声明话，呢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嘅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嘅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仲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仲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话，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嘅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出口嘅行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呢啲行业平均裁员率为0.9%，高于同期其他行业0.7%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嘅贸易争端，对进口自加拿大嘅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加拿大相关行业受冲击，波及就业岗位。
0: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话，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喺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嘅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话，近年嚟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嘅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亦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1: 记者5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巴崩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个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6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开工以来，已开工隧道27座，其中贯通1座，开工桥梁43座，路基88段，20座车站基础设施建设亦已全面展开。此外，铁路吉境内段全线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为施工建设提供保障。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
0: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8:30。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5: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

0: 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5: 佢最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九点窗口冇人到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工噶啦，部分人员系去咗参加内部嘅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嘅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系平息了噶啦，个只但系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嚟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话带手机入去都系断章取义嘅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系老百姓离唔开嘅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提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而嚟一个大厅却是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再加上工作人员的阿句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咁样的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这件事的性质已经不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无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的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不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的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串的可能。个离陀逻辑你说几咁荒唐啊。个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延唱事实的困扰，个别片段剪斗虚伪的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那只但是被群众误会只是偶然的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的防范对象吗？即使是办事的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这个本来也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不够全面，但是正确的应对办法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善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起麻烦的工具拦截在门外边。内部开晨会业务培训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风，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的时候，也应该摆个提示摆在度提醒。呢一处事件里边，工位上边冇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你啲问题正好系通过群众拍摄先至暴露出嚟嘅。如果简单咁样将剑斗挡喺门外，问题唔会自动消失，只系少咗一条发现问题嘅渠道。惊被拍摄，本质上系惊暴露管理上边嘅漏洞。 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务服务，应该是敢于直面群众的镜头。值得追问的是，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是公共服务场所，不是泄密单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你一类场所。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你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见斗，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见斗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怎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见斗检验的服务台，才是化解质疑、献得信任的治本之策。佢当然啦，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嗰支但系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唔应该顺口开河、无端指责。
4: 顺德公谈世界，
5: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今个周末来顺德玩，一定不可以错过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的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从9月4日到13日连续举行10日，活动从每日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当然这场活动不单只是一场音乐节这么简单，还有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还有充满视觉冲击的无人机表演。谷德洛克是佛山文广旅体局与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本土音乐品牌。今次活动将会在主舞台连续十日，每日带来不一样的现场。邀请的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和电音 DJ。除此之外，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了影视打卡区，将佛山的经典荧幕瞬间搬到现场，搭建了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复原点，展出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更加有意思的是打卡集章活动，你可以在现场领取打卡手册，前往指定点位集章，集满之后就可以兑换限定版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亦都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你可以在嘉年华结束之后根据这份地图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来到顺德又点少得食这个主题呢？今次嘉年华美食区做了三重布局，第一重是全球街头美食，第二重是佛山本土味道，第三重是港澳特色专区，你可以一站式食匀大湾区的风味。如果你是打算安排晚黑参与嘉年华的话，就要留意9月4日到8日每晚8点将在顺峰山公园上空进行的无人机表演，每场表演持续15分钟，每场表演都会变幻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光影图案，记得提前找好观赏位置啊！还有一个移动彩蛋不容错过的，就是每日不同主题的快闪巡游，其中9月5日到6日的主题是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9月12日到13日的主题是国潮东方长睡东方之约。巡游活动每日会安排2到3场，时间集中在傍晚和夜晚，大家不用刻意等待，转角就可能会遇到惊喜的。另外今次巡游还邀请了潮汕英歌舞队伍进行表演，汕头市关埠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0日和11日，每日的傍晚5点半、晚上7点半、8点半各一场。普宁龙头富兴英歌队的表演时间是9月12日、13日，每日下午3点半、傍晚5点半、晚上7点20分、8点半各一场。再次提醒各位，今次嘉年华活动全程免费，无需购票，而且顺峰山公园以及周边区域都设有多个停车场，方便大家前往。当然公共交通出行是最明智的出行方式。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更多游顺德的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focus. Now you don't even notice when I leave the room.
1: FM 90.1

0: 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听901，真系得。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正方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清，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话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三粒烧卖，18-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得得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皇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得得，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咁简单。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咯。
13: 老师说

0: 上就给您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周末嚟顺德，人多车多，自己揸车仲要搵泊车位啊！浪费时间之余，体验感咧亦都大打折扣。最明智嘅方式，梗系地铁、轻轨加公交出行啦。顺德公交已经开通咗四条文旅专线，直达各大景点，上车即走，落车即玩。包括 T01 线路串联咗顺德两大王牌景点长鹿旅游优博园同清辉园博物馆。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广珠城轨顺德站、伦教永丰风情食街、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顺德万象汇。呢条线路直到11月呢都会每日发放400张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㗎啦，先到先得。T02 线路从欢乐海岸 Plus 到南岸公园。呢条线路沿住德胜河通行，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3号线华侨城欢乐海岸站、顺峰山公园、

0: 凤凰广场、大自然公园、永桂渔人码头、南岸公园。T 零三线路特别适合想感受艺术氛围嘅朋友，起点终点分别是北滘公园同博智林总部。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地铁三号线北滘公园站、和美术馆、陈村顺联广场同碧江金楼。T 零五线路是一条大良城区文旅漫游线，途经嘅站点包括有华侨城欢乐海岸、万象汇、清辉苑、凤城食都、宝林寺、大自然公园、顺峰山公园。特别提醒各位啊，呢四条文旅专线除咗 T05 系每日运营之外咧，其余三条线路啊都只会喺周末以及系法定节假日运营，票价都系2蚊，班次密度每10到20分钟一班车，唔使自己揸车，唔使搵车位，唔使规划路线，可以为各位街坊游玩顺德提供多一个便捷嘅选择。节目嘅最后先同大家预告下，喺11月底，顺德将会再增加一个文旅新地标。就是位于君安李小龙乐园旁边的低空飞行营地。这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200万元，将会分3期开发建设，11月底可以实现试营业。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而且这个项目紧邻李小龙乐园，停车、餐饮、住宿等的配套都已经成熟的了。那到时会有些什么项目玩呢？包括了有热气球系流飞、双人滑翔伞、动力伞低空巡航、无人机旅拍，后期仲会增加飞行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高空跳伞项目。想要及时了解呢个项目嘅进展以及低空飞行嘅更多玩法，就要继续留意逢周末播出嘅《顺心顺意由顺德玩之》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1: 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6: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6: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行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0: FM 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

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0: 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翻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系人体最敏感嘅免疫警报器，往往咧就同我哋嘅情绪有关，成日中意发脾气嘅，或者咧就系好想发脾气，但系冇办法，要忍住焗住嘅，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掟发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顺德蓉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掟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13呼气试验呢个系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项，呢啲通通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嘅话咧，升级到37项嘅筛查。今次呢一个检查咧系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咧啲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嘅，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依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记得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